0: 天放了那天放个电了那飞的线了有了烟了就个把的
1: 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
0: 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
1: 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
0: 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
1: 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的个把
0: Kim Len.